0: 学习汉语一回生二回熟三回成朋友
1: 중국어공부는처음에는서툴지만두번째는익숙해지고세번째는친구가됩니다목금토오전5시20분
0: 星期四五六上午五点二十分
1: 홍상욱과
0: 왕도와함께
1: 중국중고를통해중국을만나보세요

0: EBS 중국 중국어. 여러분 안녕하십니까? 홍상욱입니다.
1: 大家好,我是王乐.
0: 오, 오늘 배울 본문의 제목 아주 좋아요.
1: 又是好吃的.
0: 아주 좋아요.
1: 又是好吃的. 凉皮,
0: 凉皮, 凉皮. 어,
1: 这个在韩国可以买到.
0: 买到，对对对对，而且是现做的。 对对对，没错没错。 이게 凉皮와 가장 가까운 게 중국 식당에 가면 양잔皮。对。 哎，有过刚刚的不一样，
1: 不一样，
0: 中国的凉皮和韩国的那种两张皮不一样。
1: 韩国的那个两张皮是有点改良过的，
0: 对，
1: 按照韩国人的这个口味啊改良过的。
0: 对，
1: 这个中国的凉皮呢还是有一点不一样。
0: 嗯，중국의그凉皮가조금양장피보다쫄깃하고조금더커요조금더커요
1: 比较宽比较宽
0: 그렇게보면됩니다조금더커요좋습니다세단어보겠습니다凉皮
1: 凉皮
0: 영상
1: 视频
0: 视频짧은동영상쇼폼
1: 短视频
0: 短짧다죠그래서短视频영상을올리다
1: 发视频
0: 发가올리다죠그래서发视频영상통화
1: 视频通话，
0: 그죠통화그대로통화죠그래서视频通话，폭면적범위등이넓다，
1: 宽
0: 宽宽宽，투명하다，
1: 透明
0: 透明，이凉皮의특성이죠宽넓고透明투명합니다뜨거운요리익힌요리
1: 热菜，
0: 네热菜热그대로뜨겁다그래서热菜그릇
1: 碗
0: 碗一碗两碗한그릇두그릇네碗비록 A이지만 B하다.
1: 虽然 A, 但是 B.
0: 역시아주많이쓰여지는고정격식중에하나죠. 虽然 A, 但是 B. 정통의제대로된
1: 地道.
0: 아, 地道的凉皮. 地道. 각지, 각처, 여러 곳.
1: 各地.
0: 各地. 개량하다, 개선하다.
1: 改良.
0: 改良. 여름 한정.
1: 아, 夏季限定.
0: 네, 夏季. 여름철이죠限定한정그래서夏季限定맛있는음식미식
1: 美食
0: 美食한정하다
1: 限定
0: 限定한정판
1: 限定版
0: 哎版그대로판이죠그래서限定版
1: 如果有的时候这个是一些特别的商品的话限定版也可以或者是有的时候呢是限量版
0: 哦，限量版哦，
1: 对，
0: 그렇게도쓸수있군요。
1: 对对，限量的话，限定的话是特制的，但限量的话呢，意思就是数量不多哟。
0: 그러니까요，네수량이제한된다라는
1: 对对对，限量版，
0: 限量版，이렇게도쓸수있군요。그래서한정판반정限量版이렇게도쓸수있습니다。연령제한，
1: 年龄限定，
0: 네年龄연령이죠，限定제한，수량한정，
1: 限定数量，
0: 어限定数量，곁들이다。
1: 配
0: 配，차다차갑다
1: 冰
0: 哎冰冰冰，사이다
1: 汽水
0: 汽水，면수국수를삶아낸물
1: 面汤
0: 啊面汤그대로면면汤哎그래서면수매력
1: 魅力
0: 哎魅力很有魅力魅力정통
1: 正宗
0: 正宗맛이제대로다
1: 味道正宗
0: 哎味道正宗이렇게쓸수있습니다본문내용들어보겠습니다
2: 视频里那种很宽的透明的面叫什么来着
3: 凉皮西安人特别爱吃
2: 对对凉皮
3: 想吃吗
2: 天这么热中午不做热菜

0: 碗凉皮，一定很舒服。这边有吗？
1: 当然有。虽然说陕西的凉皮最地道，但是各地的改良凉皮也都挺有特色的。
0: 是吗？所以这就是中国人的夏季限定美食？
1: 不限定，一年四季都吃。夏天配着冰汽水，冬天配着热面汤，我冬天最爱这么吃。
0: 这么有魅力吗？说的我都想尝尝正宗的西安凉皮了。
1: 下次冬天咱们一起去西安吃，我请你喝热面汤，你请我吃凉皮，哈哈哈。
2: 영상에나오는그넓고투명한면아이름이뭐였더라
3: 视频里那种很宽的那个透明的面叫什么来着
2: 视频里영상에나오는视频영상이죠视频里那种很宽的아그그넓적하고그리고폭이넓고透明的투명한그面叫什么来着뭐라고했더라
3: 是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来着这个特别常用
2: 그렇죠
3: 这个怎么说来着
2: 그러니까요아뭐라고하더라뭐이렇게
3: 아他是谁来着
2: 누구였더라뭐이렇게
3: 叫什么名字来着
2: 어이름이뭐였더라뭐이렇게
3: 对对对对对
2: 어그래서什么什么来着요거참회화에서일상회화에서아주많이쓰여지는그런표현중에하나입니다아그뭐였지뭐이렇게아제에叫什么来着叫什么来着뭐이렇게예좋습니다그래서透明的面叫什么来着凉皮西安사람들이엄청좋아해
3: 凉皮西安人啊特别爱吃
2: 凉皮哦그대로얘기합니다西安人西安서안이죠중국서안西安人特别爱吃엄청좋아해哎不管是西安人爱吃就每个人都每个地区其实我也爱吃凉皮
3: 但是那边的特产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因为西安整个陕西那边面食特别有名听说他们的面有上百种
2: 是吗
3: 对
2: 很想去西安尝一尝
3: 尝一尝各种面
2: 西安凉皮
3: 对
2: 干脆买回来几百种不行但是几个可以的
3: 几种是可以的
2: 几个就可以的比如说西安人特别爱吃맞다맞다凉皮
3: 对对对凉皮凉皮
2: 凉皮凉皮먹고싶어
3: 想吃吗
2: 想吃吗아날이너무더우니까점심은뜨거운음식하지말고凉皮한그릇먹으면정말좋을것같아여기도있어
3: 天热啊中午呢不做热菜吃一碗凉皮一定很舒服这边有吗
2: 아그렇죠天这么热날씨더울때날더운덥습니다天这么热中午점심때不做热菜哎요리하지말고不做热菜热菜라고하면뭐꼭굳이뜨거운요리라기보다는그냥요리라고해도
3: 对对就是炒家里边炒菜炖菜啊这种热乎乎的菜
2: 그러니까일반적으로做菜하면보통다热菜이죠
3: 对对对
2: 물론有冷菜하지만여기서는不做热菜음식하지말고吃一碗凉皮아凉皮한그릇먹는거一定很舒服아좋을것같은데很舒服这边有吗여기있어당연하지산시성凉皮가가장정통이긴하지만지역마다개량된凉皮도다특색이있어
3: 当然有虽然说陕西的凉皮最地道但是各地的改良凉皮也都挺有特色的
2: 当然有啊
3: 没错
2: 당연히있죠虽然说陕西的凉皮陕西하면근데또醋식초
3: 아那是山西
2: 啊山西啊对对对对我忘了我忘了山西和陕西对对对对对
3: 但是陕西人呢他们去吃包子饺子也都蘸醋北方人也都喜欢吃醋
2: 对对对对醋给陕西的凉皮最地道啊제대로된정통이죠最地道但是各地的각지역마다改良凉皮개선된또陕西보다더맛있게比如说羊肉串本来是这个
3: 新疆
2: 西北
3: 对对
2: 西北
3: 的新疆啊西北啊非常的多
2: 但是现在东北的哈尔滨啊黑龙江
3: 羊肉串也做得很好吃
2: 对就改良的羊肉串对吧
3: 对对对
2: 凉皮也都挺有特色的啊특징있어요특색이있습니다그래그러니까이게중국사람들의여름철한정메뉴인거야
3: 是吗 所以这就是中国人的夏季限定美食。
2: 그러니까요所以这就是中国人的夏季여름철限定美食여름철만먹는그런맛있는음식이라고할수있는거야미식이야오계절을가리진않아사계절내내먹어
3: 不限定一年四季都吃
2: 그러니까요不限定、
3: 哎、我觉得这回答特别有意思
2: 嗯不限定
3: 夏季限定吗不限定
2: 不限定
3: 四个季节春夏秋冬你都可以吃
2: 都可以吃一年四季都吃사계절내내먹지여름엔시원한사이다랑먹고겨울엔따끈한면수랑먹어
3: 夏天配着冰汽水冬天配着热面汤、
2: 哦、
3: 太浪漫了
2: 太浪漫了、
3: 啊、洪老师 吃美食也很浪漫
2: 对夏天여름에는더우니까天气很热所以配着冰汽水아시원한사이다먹고冬天很冷啊所以配着热面汤오호호호호호아주따끈한그런면수랑먹지난겨울에그렇게먹는걸제일좋아해
3: 我冬天最爱这么吃
2: 最爱这么吃오그렇게매력있어
3: 这么有魅力吗
2: 这么有魅力吗그렇게맛있나好吃吗듣다보니정통西安凉皮를한번먹어보고싶네
3: 说的我都想尝尝正宗的西安凉皮了
2: 아说的그렇게就들리네요我都想尝尝맛보고싶어요正宗的西安凉皮了、
3: 啊、洪老师我突然想到一个事业
2: 什么事业
3: 等咱们以后啊广播电台退休了以后
2: 啊
3: 我们可以带着韩国的听众朋友们去中国游学。
2: 哦很不错呀。
3: 讲当地的文化品当地的美食
2: 好
3: 然后还可以旅行。
2: 好主意好主意。
3: 我觉得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肯定喜欢。
2: 对没错。다음에는겨울에우리같이시안가서먹자。내가따끈한면수를대접할테니까넌양피를사。
3: 下次冬天我们一起去西安吃我请你喝热面汤你请我吃凉皮哈哈哈
2: 热面汤是免费的
3: 对对对对对中国的热面汤都是免费的
2: 免费的、哦、但是凉皮要花钱买的
3: 要花钱买没错、
2: 자下次冬天다음에겨울에咱们一起去西安吃西安에가서먹는데我请你喝热面汤내가면수를대접할테니까你请我吃凉皮
3: 真会开玩笑、
2: 这个不用花我的钱就花你的钱좋습니다42쪽입니다해설볼게요첫번째第一道정통의본고장에제대로된이국수집의유포면은정말제대로라갈때마다줄을서야해
3: 这家面馆的油泼面特别地道每次去都要排队
2: 그방금지금얘기한油泼面간단하게해설되어있죠그산시성의유명비빔면입니다
3: 아真好吃
2: 哦是吗
3: 但是不喜欢油的朋友
2: 아对对 对, 对, 对, 对
3: 我觉得可以两个人点一份
2: 哦两个人点一份
3: 哦
2: 先吃尝一尝
3: 不是那个意思是因为都吃的话有点油。
2: 啊明白。
3: 但是不吃的话太可惜太好吃。
2: 太好吃了。
3: 嗯油泼面真的哗这个油泼上去。
2: 好好油泼面一定要尝一尝特别地道每次去都要安排队줄을서야합니다。그는전통베이징말을구사한다。
3: 他说一口地道的北京话。
2: 一口地道的北京话是什么样的话明天见不是明儿见정통현지음식을맛보고싶어
3: 想尝尝地道的本地美食
2: 想尝尝地道的제대로된本地美食从这个현지음식이되는거죠本地美食配곁들이다올리게하다이책은글에간결한사파가있어서보기좋다
3: 这本书里文字配着简洁的插图很美观
2: 哦这本书里이책에는요文字그문자가있는데뭐가있냐면같이配着简洁的插图그러니까简洁간단해보이는간결한插图그대로그림인데여기서는이제삽화그림을딱삽입한거죠저희우리교재 우리교재대화문에물론삽화가없는것대화문도있지만삽화가들어가있죠그러니까간결한삽화가있는거그러니까配着简洁的插图很美观그래서보기가좋다이신발은청바지랑같이신으면정말세련돼보여
3: 这双鞋配牛仔裤穿很时髦。
2: 这双鞋이신발은요뭐랑같이해야되냐면配牛仔